0: 以及群众满意度、治愈和新规制。这标志着干部考核正从过去凭感觉评价转向以数据衡量，推动整个行动体系以更快速度、更高精准和更强责任感运行。其次是盖冷坊人委会主席王功清表示，
1: Tôi cho rằng đây là một cái bước làm rất là tích cực.
0: 我们接受第一季度较低的考核结果，
1: Bước đầu có
0: 以此认清自身
1: làm
0: 所
1: cho
0: 处的位
1: nhận
0: 置，
1: thức
0: 这既是一种压力，也
1: có
0: 是一
1: ý
0: 把
1: thức
0: 尺子，
1: đối với
0: 促
1: công
0: 使
1: việc
0: 整个行政体系更加务实高效的运行。为什么在95%的行政材料按时办结的情况下，负责人仍未被评为优秀？答案就在于新的衡量标准，不仅要求按时完成，更要体现具体成果，突出业绩以及群众真正的满意度。在3月份例行会议上，一系列会说话的数据被详细分析。过去干部考核中存在的顾及情面、回避矛盾等现象，如今正逐步被更加具体、清晰的评价标准所取代。起居市委副书记兼市人委会主席张景轩表示，
2: giờ là đánh giá cán bộ người đứng đầu thì cấp phó
0: 我
2: người
0: 们
2: đứng đầu là
0: 按
2: quyết
0: 季度对
2: một
0: 主要负责人及其副
2: 对
0: 职
2: 我们
0: 进行
2: 来
0: 考
2: 说
0: 核，党委常务委会
2: 比
0: 负
2: 较
0: 责
2: 好的
0: 对各厅长、副厅长以及各乡坊主席、副主
2: 当然
0: 席
2: 了，
0: 进
2: 我
0: 行
2: 们
0: 评
2: 的
0: 价，
2: 绩效也是
0: 结
2: 比
0: 果
2: 较
0: 是
2: 好的，
0: 没有任何
2: 所
0: 人
2: 以
0: 被评为优秀完成任务。
2: 全体团结。
0: 与此同时，针对109个基层党委开展的109个监督检查组也已同步展开，这是起居市委常务委会迄今规模最大的一次全面检查与系统性评估行动。党中央委员、起居市委常务副书记兼市人民力会主席董文清表示，
3: cái hạn chế đó là cái công tác phối hợp, cứ đợi người ta đến người
0: 必
3: ta
0: 须
3: phối
0: 重
3: hợp
0: 新
3: thì
0: 审
3: mình
0: 视
3: không bị
0: 过
3: lạc
0: 去
3: hậu,
0: 的考核
3: thì
0: 工
3: mình
0: 作
3: phải tiếp tục.
0: 是否真正的
3: Nhưng
0: 做
3: mà
0: 到
3: cái việc
0: 实
3: tiếp tục
0: 事求
3: thì chúng
0: 是，
3: ta sẽ
0: 还是仍然存在
3: 要
0: 回避
3: quyết
0: 问
3: tâm
0: 题的
3: để
0: 情
3: làm
0: 况？
3: tốt,
0: 为什么
3: để
0: 人人
3: cái công việc
0: 都
3: của
0: 被
3: chúng
0: 评
3: ta
0: 为
3: được
0: 完
3: hoàn
0: 成
3: thành
0: 任务，
3: một cách tốt hơn?
0: 而单位整体工作成效却很差？我们的观点是，必须把工作做到底，落实到位。通过这一系列监督检查，一些长期存在的堵点也开始逐渐显现。两级地方政府模式运行后，干部队伍调整仍存在不少问题，一些专业岗位人员尚未完全适应新的工作要求，导致出现等待观望或沿袭旧工作方式的现象。党中央委员、起居市委常务副书记兼市人民力会主席董文清又说，
3: Sắp xếp đội ngũ cán bộ báo cáo với các chị là sắp xếp ở ở các cái
0: 如果继
3: đơn
0: 续
3: vị
0: 沿用旧的方
3: thì
0: 法，就不会有新的结果。当前最大的瓶颈仍然在干部工作上，必须正视现实。过去年底考核中仍存在讲情面、过于宽松的问题。人人都被评为完成任务，但单位实际工作成效却十分薄弱。秦局选择了一条难但务实的道路，按季度开展量化考核，不只是为了打分，更是作为干部筛选、调整和提升队伍质量的重要依据。通过这一机制，一支更加专业、更具责任感的干部队伍正在逐步形成，而最重要的是真正实现更好的服务人民群众。各位听众，尽管汽油和柴油价格已出现降温迹象，但燃气价格仍维持高位运行，给许多家庭的日常开支带来了不小压力。在能源价格持续波动的背景下，一些畜牧和水产养殖户主动探索新方向，利用生产副产品转化为生活燃气。这一做法不仅有效降低成本，也有助于保护环境，推动可持续生产。对于拥有1公顷咸水虾养殖池的范黄河来说，环境问题曾让他。

十分困扰。每次清理养殖池时，大量含有虾粪、虾壳以及残余饲料的废水排入河道，不仅造成污染，也增加了疫病风险，直接影响养殖效益。面对这一压力，2025年他大胆投资建设复合材料处理池和发酵系统，通过处理养殖池产生的全部副产品都被转化为可供日常使用的燃气，大幅降低了家庭燃料开支。起居室庆和坊居民范黄河表示，现在燃气价格涨得很高，我家每个月都要用一瓶12公斤装煤气，费用大约40万到50万元。自从安装了这个9立方米容量的处理池后，我一年都可以免费使用燃气。这一副产品处理模式不仅在水产养殖领域发挥良好效果，也正被越来越多养殖户推广应用。庆和坊新进区域的林氏金陵一家便是典型例子。自从投资建设沼气发酵池后，养猪产生的全部废弃物都被集中处理并转化为生活燃气，环境问题基本得到彻底解决。目前凭借十多头生猪产生的沼气，不仅能够满足金陵一家日常做饭需求，还可输送给子女家共同使用，因此两户家庭的生活开支都得到明显降低，养殖环境也变得更加清洁安全。前居士庆和坊居民李氏金陵表示，以前我们两户一个月要用掉两瓶煤气，大约三个月就得更换一次。自从安装沼气系统后，现在燃气可以随时使用，两家一起用都不用花钱了。除了群众自身主动参与外，当前畜牧养殖环境治理工作还得到了多个项目和计划的积极支持。在庆和坊，由国际行动援助组织驻越南机构资助实施的增强九龙江平原地区可再生能源转型与废弃物管理能力，促进可持续环境发展项目，正有效推动这一模式的推广。具体而言，该项目已为50户畜牧养殖户和120户水产养殖户安装了410套沼气池系统，每套设备连同输气材料费用接近1200万元，其中项目承担 90%， 其余由群众自筹。这一支持被视为重要资源，帮助更多家庭大胆投资，逐步以可持续方式解决环境问题。起居室庆和坊经济基础设施与城市管理科科长苏清二表示，接下来我们将要求相关养殖户签署不向环境排放废弃物的承诺书，同时从地方管理角度出发，首先会加强宣传引导，随后制定检查计划，对于违规排放的家庭就依法严肃处理，以起到警示作用。我们也鼓励群众继续将沼气技术应用于畜牧和水产养殖生产中，进一步改善养殖环境卫生。从这些实际应用的模式可以看出，当废弃物被重新视为一种资源时，经济效益与环境保护完全可以同步实现。沼气模式不仅帮助群众降低生活成本，也为发展绿色可持续农业生产提供了有效路径。在当前能源价格仍存在较大波动的背景下，这种模式值得进一步推广和复制。各位听众，在绿色旅游和体验式旅游日益成为潮流的背景下，九龙江平原正迎来突破发展的黄金机遇，但要将潜力转化为实力，必须同步实施可持续

0: 且富有创意的发展战略。肥沃的冲积土壤，四季果香四溢的果园，珍稀动植物汇聚的国家公园，以及充满本土风情的传统节日，是这片土地的宝贵财物。依托于此，从果园生态旅游、水乡景观探索到文化旅游、节日旅游，再到度假休养、自然保护、多元化旅游发展格局正全面铺开。行政区划调整后，九龙江平原原有的13个省市合并为5个省市，包括前驱市、永隆省、统塔省、安江省和金瓯省，为地区旅游带来了转型机遇，构建了连接山林、平原、河流、海洋、岛屿的综合空间。永隆省文化体育旅游厅厅长、九龙江平原旅游协会副主席杨黄生表示，九龙江平原不仅是全国最大的粮仓，还是一个无价的绿色旅游保护，拥有独一无二的吸引力。穿越熙熙攘攘的水上集市、翠绿的丛林或古老的寺庙，以及西南部人民的淳朴好客，将创造完整的体验。根据2021至2023年展望至2050年的规划，该地区被定位为九龙江平原区域中特色生态文化旅游的增长极。其中，前驱、安江、金瓯被确定为3个中心动力。前驱是会展旅游和水上都市中心，安江是心灵、生态、边境旅游中心，金瓯是海洋、红树林和可再生能源旅游中心。从这里出发，形成与各经济走廊相连的旅游线路。为了实现这一方向，专家认为需要集中破解关键瓶颈，以创造突破动力。越南国家旅游局副局长阮氏化美表示，九龙江平原是一个特殊的生态文化空间，汇聚了东南亚特色的水乡文明，但区域旅游品牌定位不够强。产品重叠，经济价值不高，要改变现状，需要注重绿色可持续的产品革新，从单一产品
1: Bây giờ là 16 giờ.
0: 生态系统，以游客体验为中心，同时需要从最细微的细节入手，提升服务质量，解决基础设施障碍，增进区域互联互通。此外，应尽早仔细研究细分市场，设定到2030年具体的国际游客增长目标，以便制定有重点、有针对性的宣传推广计划。这是前驱市广播电台华语节目，每周一、周三、周五和周六从15:45播出。我们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谢谢各位收听，再见。